0: 聊是不愉快的，给我小吃个小个小菜，不能给你不看，跟我来点面，不给来点了不聊是不愉快的，给我小吃个小
1: Tak lagi saya, Eko.